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我爱他》响起，叮当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新人女歌手叫做叮当。之后她又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一首超高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24分的突出成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
2: 如果你眼神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

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江。
1: 是，
2: 对，然后就觉得得拿这个火棍小火堆儿，夸夸弄一堆儿，然后这个，但是这只有在小的时候可以，现在好像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要求也比较高，然后
3: 也看不太到了。
2: 当时也没觉得有安全隐患，但其实你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害怕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然后还你就说这烤这小昆虫吃，这小男孩吧，有的时候
3: 你真厉害，
2: 我
3: 这个也尝试过啊，但我也就是把它抓住。然后放在瓶子里，回到家看一晚上，第二天放掉，或者第二天他可能就闷死了。
2: 你知道小时候我做过最这个傻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听说过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
3: 当时你就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
2: 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觉得得跟蚂蚁有关系。于是呢，就专门
3: 自己开发了这道菜哈。
2: 啊，我去烤过蚂蚁吃，这是真的专门吃过的。后来想想太傻了。
3: 嗯，哎，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儿时夏季里面独特的记忆。就刚刚说的，这个抓虫子啊，这个野外烧烤啊，我觉得都是夏日独特的记忆。我小时候也有过，我小的时候是去田地里面，去人家种的，比如说这个玉米啊，红薯啊，去掰棒子，这都属于儿时独特的记忆。
2: 你要说到这个儿时，
3: 还得偷偷的，
2: 而且还是夏天独特的记忆啊。这个小时候我们家住家属院啊，这个家属院呢中间有一片地，这一片地呢是大家种种花啊、种种树啊什么的，但是这一片地呢的确就成为了我们院里小朋友们的这个游乐场。
4: 来自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8点11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的气温将会升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呢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2: 这个木门以后啊，就怎么也打不开。然后呢，本来大家也是拿树杈子呀，或者自制的小铲子呀什么去挖的。然后后来呢，专门回家找锯，然后找完锯以后，把这个
3: 给大爷地窖破坏了，
2: 给大爷地窖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里边有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就白菜、萝卜什么的，全都在里面。然后当时大家小朋友们，然后说哇，这个地方原来为什么会
3: 有
2: 这些东西啊？有宝藏。然后回家的时候，每个人。

0: 抱三颗大白菜，然后就回家了。
1: 第二天大爷懵了，
0: 第二天大爷天天追着跑。
1: 对，
0: 这的确也属于这个小时候比较独特的夏日记忆。
1: 尤其是小男孩啊，你会发现儿时的记忆不是就是拿个棍子打草，就是去探险，然后要不就去跑到田地里面搞破坏，
0: 追黄鼠狼。
1: 是，这不鼓励大家去。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6: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5: 是我生命的回响。
7: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8: 有人吗？我进来啦。
9: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8: 嘿嘿，记性不错呀。
9: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8: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9: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8: 哦，没事儿没事儿。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9: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8: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9: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8: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9: 我真的能行？
8: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9: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8: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

0: 我来帮你想办法。
1: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1: 我干。
0: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1: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5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3: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4: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0: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3: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4: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0: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3: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0: 好的。
3: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0: 我记住了。
4: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3: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0: 慢慢来。
5: 支付宝到账20000元。
0: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3: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2: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这部原创广播剧已经上线，全国特奥日宜起出发，宜昌市特奥轮滑比赛激情开赛，在来电之城宜昌有13.9万名残疾人朋友，他们以不屈姿态冲破身心桎梏，始终奋勇向前，在各行各业不同领域以坚韧书写自强不息的人生篇章，追梦途中从不独行。宜昌市残联持续精准发力，多维搭建就业创业广阔平台，落细落实各项暖心帮扶政策，以温情守护实干托举，全程护航残障人士逐梦前行之路。立足这一时代背景，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依托多年广播剧创作积淀，走访本土自强模范、基层助残工作者，收集大量真实人物素材，倾力打造原创5集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本剧创作背景，今年年初，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以广播剧为载体，以湖北省自强模范郑美玲真实人生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剧中主人公残疾人郑兰草身残志坚，逆风追梦，创办档案数字化企业，带动众多残障人士共同就业创业，冲破命运桎梏，实现人生价值的励志故事。本剧紧扣当下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聚焦助残模式从书写救助转向造血赋能的核心变革，摒弃过往残疾人题材惯用的苦难悲情叙事，作品立足宜昌本地民生工作实际，以残联系统性就业创业帮扶为底色，讲述残障人士挣脱身体桎梏，打破社会偏见，依靠自身奋

0: 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深刻展现地方残联扶弱助残的责任担当，传递自强不息、守望相助的时代主旋律。故事预告，主人公郑兰草三岁便肢体瘫痪，一生与轮椅相伴，少年时期饱受旁人异样眼光，求职相亲屡屡受挫，绝望之际只能依靠扎纸花勉强谋生。就在人生跌入谷底时，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丽向他伸出援手，不仅免费提供创业场地，对接档案行业资源，还邀请专业人士手把手传授业务能力，助力郑兰草成立初旭科技档案公司。创业之路布满荆棘，昔日熟人甘小难心生嫉妒，刻意制造项目纰漏，让郑兰草遭遇严峻事业危机。危难时刻，残联工作人员、家人、弟弟郑强、一众朋友挺身而出，帮他渡过难关。历经波折的郑兰草并未记恨对手，反而选择包容和解，还为其他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岗位，带领群体共同增收。数十年风雨过后，郑兰草获评省级自强模范。他用自身经历印证，轮椅局限肉身，却永远束缚不住向往星光的灵魂。外界的帮扶是前行底气，永不言弃的自己才是追光路上最核心的力量。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在宜昌广播多频道首播，7月21日至7月30日连播，全剧共五集，单集连续播出两天。播出时间7月21日至7月22日已播出第一集，7月23日至7月24日已播出第二集，7月25日至7月26日将播出第三集，7月27日、7月28日播出第四集，7月29日、7月30日播出第五集。播出频率及时间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9点30分、1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7点、21点 ,FM100.6 宜昌音乐生活广播8点、18点。线上收听平台，我的宜昌客户端，宜昌市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 FM, 记得关注宜昌广播频率 FM95.6, FM105.9, FM100.6, 守候收听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3: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7月20号是第20个全国特奥日，今年的主题是运动无界，融合友爱。市残联在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举办全市特奥轮滑比赛，来自各县市区的25名特奥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赛事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承办，市残疾人体育协会协办，结合参赛运动员年纪特点，赛事划分4个竞赛组别，设置8个比赛项目。活动特邀持证专业轮滑裁判员全程执裁，规范赛事组织流程。赛前，运动员们穿戴好装备，认真熟悉场地，积极调整状态，力求发挥出最佳水平。赛道上，运动员们不畏挑战，在现场阵阵加油声中奋力滑行。他们以坚韧意志突破自身局限，用拼搏汗水诠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在一次次滑行中超越自我，收获自信。市残联始终高度重视特奥体育事业发展，大力推广特奥轮滑运动，先后扶持宜昌市特校、当阳特校、长阳特校常态化开展轮滑训练，选拔培育优秀运动员，在省级、国家级特奥赛事中屡创佳绩。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丰富特奥体育活动形式，加大特奥运动员梯队培养力度，不断夯实训练基础，全力备战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2: 他出生了，6斤8两，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哭声很响亮。他上幼儿园了，可是却显得和别的孩子那么不一样。 不说话，不看人，不和小朋友。

0: 玩，也不听老师的话。他三岁了，医生说他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这样的孩子是自闭症儿童。
1: 妈妈，我爱你。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仙境，只是不小心落入人间。
0: 用爱去打开他们自闭的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10:30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应该说每个年代都有固定的听歌记忆了，动力火车大概就是70后和部分80后当年都经历过的一个组合，两个看上去挺粗糙挺爷们的风格，拿着电吉他吼着摇滚情歌，在当年捕获了无数的歌迷。下一首歌来听郑中基和张学友《左右为难》。

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这首歌也是郑中基发行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特意邀请了张学友一起合唱，果然一炮走红。先不说郑中基的背景和资历，如果只论唱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有磁性，也具备辨识度，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只是在他看来，他更愿意演戏，至少他能离开父亲的庇佑，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里面你总能遇到一些好事，遇到一些坏事，好事呢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一个寻常人也不坏。如果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心里面也过不去的坎，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悄悄的就淡忘了。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任贤齐的《天涯》。天涯也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带一点古装片里面的江湖气息，也有一点儿女情长的味道。词作者陈默也是妙笔生花，写出了非常吻合曲调又自成一派的歌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
1: 宜昌船舶报废更新是交通运输设备更新和水运绿色转型的重场。
0: 在宜昌北站的出站口一旁，七月新开业的三峡食记餐饮店正在营业，店内主打宜昌特色风味，鲜椒肥鱼面、红油小面、热气升腾萝卜饺子、非遗凉虾，香气四溢。
2: 我们的非遗凉虾的话每天可以卖100杯，然后我们的鲜蟹牛肉面的话也是在50到60碗左右。
0: 目前宜昌北站站前广场已汇聚美宜家、蔡林记、瑞幸咖啡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一口鲜果等本土商户10余家。
3: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多宜昌口味的这种餐饮，不管是我们宜昌本地的市民，还是说外地来的游客，出我们宜昌北站的第一口能够尝到我们宜昌的味道。
0: 宜昌北站站内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总规划50个铺位，后续将陆续引入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多元业态，为枢纽经济注入生活服务新动能。
3: 考虑到这所有商户的一个培育，我们所有的免租将免至到今年年底的12月31号。
1: 7月23号，宜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正式启动游泳场所国家双随机抽检工作，对城区所有经营性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样检测，以进一步强化游泳场所卫生监管，有效防范借水传染病传播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本次检查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关键环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卫生许可证公示，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卫生检测报告及每日水质自检公示等情况，详细核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强制净脚池设置及使用规范等内容，同时重点检测泳池水余率、 pH 值、浑浊度、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核心指标，全面排查水质不达标、水体污染等各类卫生隐患，从源头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部分场所日常记录工作不完整、净脚池水余率含量不达标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责令限期整改，落实闭环管理。抽检结果将择期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最近几天，医院已经接诊了多名中暑及热射病患者。医生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做好日常防护，警惕中暑及热射病。
4: 受持续高温影响，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已接诊多名中暑热射病患者，其中既有户外奔波的外卖配送员，也有因节俭不舍得开空调的老年人。
5: 中暑啊，热射病这类疾病，其实我们统称为热相关类的疾病。像轻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轻微的恶心、头晕、胸闷，或者是身上甚至起一些皮疹。像热射病的话，它是属于热相关疾病里面最重的一类，它的一个核心体温到达了40度，同时伴有神经系统意识方面的障碍、呼吸困难，到最后出现一些生命体征的紊乱。
4: 医生介绍，中暑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从轻到重，分为中暑先兆与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病情可以在数小时内快速进展，从轻症直接发展为重症。因此，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并密切观察。
5: 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像呼吸的困难呐、意识的障碍、抽搐这些，是建议立即拨打120的，把患者安全的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场景，把患者的全身衣物立即解除掉，尽量在他的身上喷洒一些冷水，然后用风扇或者是空调进行一些热气的驱散，尽量把患者的头颅偏向一侧。
4: 每年夏天，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因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是中暑及热射病的高危人群，而老年人、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抗热能力相对较弱，也需要加强防护。
5: 避免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下外出活动，特别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之间的时间。

0: 时间段，尽量遵循一个劳作20分钟休息10分钟的交替方法，可以穿着一些舒适宽松的衣服，主动的去饮水，甚至是补充一些盐水电解质水，而不是要等到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口渴烦躁以后才想到去补水。
1: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也不能完全躲在空调房里，适度开展游泳、快走、太极拳、八段锦、慢节奏骑行等低强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又可以减少心脏负担。饮食方面，可多吃苦瓜、黄瓜、冬瓜、西瓜等清热解暑食物，并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补充因高温出汗而消耗的能量和营养。
2: 那既然说到了吃西瓜，我们来看一看西瓜价格的情况。进入盛夏，气温居高不下，消暑神器西瓜也迎来了消费旺季。那么随着多地西瓜的集中上市，价格也大幅回落，让市民朋友能够轻松地实现吃瓜自由。
3: 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批发市场，各大商超发现，各类西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相较于春夏交替的高价时段，近期西瓜售价亲民，也激发了市民的吃瓜热情。
4: 现在的西瓜便宜了，我们准备买几个西瓜回去解解暑，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到，便宜也很放心的，3块钱一斤也不贵，我们都能接受。
5: 之前呢4.99，现在降到2.99、3.99，以前那大概有过万吧，按量上市啊，再加上温度高了，这些东西进价都降了。
3: 随后记者走访三峡物流园发现，目前江苏、河南、甘肃、浙江等多地西瓜集中到货，货源充沛，也推动批发价持续走低。
6: 现在西瓜1.8，相对之前比较便宜，往年这个时候也是2.3到2块左右。江苏的西瓜就是正在大量的上市，所以说它价格就相对比较便宜。
3: 据批发商介绍，当前市场西瓜以江苏产区为主力，受近期台风降雨天气影响，产地西瓜成熟期口感略有波动，但持续高温天气仍然带动西瓜的销量居高不下。
6: 太阳大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天150线左右吧，天气比较热，那个价格就下降了，买的人就比较多。
3: 针对市民关心的西瓜挑选技巧，商户也现场分享了食用方法。
6: 主要看那个西瓜把子纹路要清晰，间隙比较大就会甜一点，西瓜的那个屁股那里大一点的话它就不是很甜，要小一点，清脆的话它就会口感就会那个脆一点。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产地西瓜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低价行情将持续稳定，预计半个月后随着产地货源减少，市场需求持续释放，西瓜价格或小幅上涨。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其中规程规定，职工已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户。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未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且需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区分不同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结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之后，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申请。企业年金受托人包括法人、受托机构和理事会，通过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信息平台接受转移接续业务申请及数据交互，办理完成后向信息平台和新就业单位反馈。规程提出，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本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相关工作。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在深圳，从地铁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到多个站点安检口高峰时段出现排队拥堵，再到听取建议，迅速推出优化措施。回溯这一过程与热点的相关议论，留下了不少治理思考。我们来听人民锐评：深圳地铁安检引争议，城市治理要有三度。我们都说公共安全是底线，尤其是在像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的地铁空间，强化安检，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风险，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同时，地铁是城市交通的动脉，事关群众的日常出行，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求取平衡，是一道现实的城市治理考题。由此也照见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多元目标下，需要把握权衡取舍的平衡度。我们说真正的高效是安全前提下的高效，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也更是如此。从客运强度来看，从2023年12月份起，深圳地铁已经连续31个月位居全国第一，每天把大量市民安全高效地送到目的地，关乎幸福感，也影响城市竞争力。以系统思维统筹安全与效率，以精准思维把握动态与部署行动，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利益平衡点。城市里两难甚至多难的考题太多了，既检验担当，也考验智慧。比如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养老育幼问题，还比如烧烤静听，炉子换成环保炉，既保证摊主生计，又避免了空气污染，破解露天烧烤的治理难题。所以说关键就在因地制宜去破题，创造性的去落实求解。在场景变化中，需要提高公共政策与现实需求的适配度。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地铁系统，从出现拥堵到调整方案、增配人手、优化动线，短时间内就回应了质疑，做出了改变，体现了一盘棋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也彰显治理能力。这说明现实场景与群众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公共政策的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科学决策的基石。一项公共政策的调整，事前应进行充分论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对可能产生的效果做预判，准备好预案，为政策切换留足调试的窗口期，避免那些急转弯和急刹车的出现，有利于平稳过渡，避免新风险的滋生。写好复杂问题方程式，需要细化效能与民生的颗粒度。技术赋能是可靠路径，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等产业跑出加速度，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工具箱里边也将持续丰富工具。以安检为例，从人脸识别、智能判图、毫米波安检仪，到大数据画像、信用安检、白名单制度等等等等，与传统的人海战术开包检查相比，如今完全可以在无感安检上加强探索应用，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乘客的体验。众智众力是城市治理最宝贵的资源，深圳市民在遭遇排队拥堵时选择了理性发声，提出建议，推动了共同来解决问题。遇到民生问题，就应当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样探讨具体深入，解题思路也更多，共识也会凝聚起来。地铁进站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儿，也是思考城市治理的生动切口。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点一滴优化政策措施，城市的明天将更美好。 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唯有自己而已。无法再重来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值得去珍惜。记得对自己再好一点，早睡早起，规律作息。

0: 倒之后的起身里，也藏在某一次深夜的辗转反侧里。生活方式，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是请记得，答案不在别人嘴里，也不在那些速成的秘籍里，答案在你每一次早起读书的清晨里，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汗水里，在你对生活永不熄灭的热爱里。就像周深在歌里唱的那样，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所以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希望，温柔而坚定地走下去。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播报一则气象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1时37分发布的重要提醒。预计27号到28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过程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夷陵、长阳、五峰、宜都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9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堰塘的安全度汛工作。

0: 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8: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飞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妃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妃小心地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谝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地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摧残。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

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逸闻·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退后搭起竹箭，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贤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瑾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九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的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慈禧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讯。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

0: 话说得很坚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0: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竟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5: 嗯，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0: 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5: 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0: 臣妾没有应死的罪。
5: 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
0: 哼，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
5: 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0: 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
5: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也走了。
0: 简短截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她已经不再想了，都随她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他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他前后脚追随他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他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5: 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搁现在这名词儿，能给谁活活气死。这母亲还有首席的，那你这孙子得趁多少爸爸呀？在当时倒是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太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他操心，他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终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副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她经常能看到珍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的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

0: 复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染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

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10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铁锤跟着黄天柱师长去前面看地形去了。欧阳云逸听说了孙有壮正在江边组织全班喝凉水，就摸索着找了过来。孙有壮，孙有壮！欧阳云逸在黑暗中喊道。孙有壮在哪里？孙有壮紧忙跑了过来，高大的身躯像尊黑塔。欧阳云逸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不知道水凉会闹肚子吗？
4: 不会的，教导员。
3: 孙有壮回答道，俺多少年一直都喝的凉水，可以这么说，俺打小是喝沂蒙山凉水长大的。
4: 胡闹！
3: 欧阳云逸的声音很严厉。喝坏了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你几个孙有壮能承担责任？
5: 孙有壮不敢说话了。
3: 他知道欧阳云逸教导员发了脾气。欧阳教导员一贯的温文尔雅，很少动怒发火，要是他生气了，那就是他们真的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你们连长指导员呢？欧阳云逸的话里仍然冒着火。机炮连曹连长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孙有壮是他连里的战斗骨干，打仗是把好手，没得说。但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孙二愣子也总是给他惹乱子，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可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孙有壮又闯了祸，教导员发火，他只能跟着挨熊。你们想干什么？还没有过江呢，还没见到美国鬼子呢，跑肚拉稀，全班掉队减员，怎么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你们连队干部干什么吃的？黑暗中的欧阳云逸的话语依然威严。孙有壮不敢说话，他这个班一二十个喝了凉水，刚才还直喊痛快，真是痛快的战士都不敢说话了。曹连长也站在暗地里不敢说话。
4: 怎么不说话？
3: 欧阳云逸冲着眼前黑塔般的身躯问道。
5: 是这样的，教导员。
3: 孙有壮解释着说，俺也没有想喝这个凉水，这不是要出国到朝鲜吗？俺寻思这一脚过去，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来。亲不亲家乡水吗？喝口俺中国的家乡水也好留个念想。附近一片黑压压的部队。欧阳云逸一发火，许多本来也想喝点家乡水以作告别的战士都站着不敢动了。你这个孙有壮。欧阳云逸的声音缓和下来。江水不分你我， 朝鲜水、中国水都混在一块儿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乡水了？孙有壮一听欧阳云逸的声音，就知道他开始消气了，于是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呵呵地笑着对欧阳云逸说：“起码靠这边的是中国水，那边的是朝鲜水。”欧阳云逸没再批评他们，水凉是水凉，有可能喝坏肚子，但是战士们的本意不在这里，要出国了，离开亲爱的家乡，大家以此留念，本也在情理之中。他吩咐曹连长以及各连干部交代下去，一律不准再喝冰凉的江水，否则纪律处分。让欧阳云逸没有想到的是，跨过鸭绿江之后，一直到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这个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喝过热水，许多的时候甚至连凉水也没有，艰难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刻的想象。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青花及其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们饮水，他要让他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为了这一泡尿，王老头让他的大青花和其他的骡马憋了半天。王老头是个闷葫芦，并不说明他的目的何在，所以马夫班的十几个兵也都闷在葫芦里，搞不清他是何用意。王老头与十几匹骡马朝夕相处多年，像大青花这样的骡子甚至是从抗战时期就到了他的马夫班，所以他和他们的感情一向很深，平时从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他们一个个秉性如何，脾气是内敛还是外张，王老头均一一熟记在心。不管什么时候哪匹骡马打个喷嚏，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胖瘦红黑。但是像现在这样摧残他们的生理自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红军王三中了哪门子邪。王老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食道，猫忌千，狗忌万。”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食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不管它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记号，它就又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德高望重，又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大多数人都很信服。但也有个别的战士将信将疑，有人对他说：“猫狗食道不假，但是猫忌千，狗忌万，骡子就忌一大片，到了朝鲜，怕是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听了这个话很生气，说他的骡子，特别是大青花，只识得巴掌大的地盘，等于是小看了他的骡子。而小看了他的骡子，就等于是小看了他王老头王三。大青花从抗战时期就跟着他王老头，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名老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老红军王三，他带着大青花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从山东走到淮海，过长江，下江南，占上海，现在又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中朝边境鸭绿江。怎么能说大青花只识得巴掌大的地盘呢？王老头闷声闷气说：“不可能，凡属动物都有这个记性。猫狗是这样， 大到狮子老虎，小到小老鼠小耗子也是这样。同样，骡马也是这个道理。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路过此地，闻听了王老头王三的一番理论，感到颇有些道理。黄天柱走在前卫营的最前面，按吴铁锤、欧阳云逸的想法，黄天柱实际上根本不用跟着他们前卫营，更不用在前面带着队伍。吴铁锤说：“师长，你还信不着我这个部队吗？打小日本打老蒋，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跑肚拉稀过？”黄天柱说：“现在不是打小日本，也不是打老蒋，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吴铁锤说：“美国鬼子又能怎样？他也是俩胳膊俩腿，也长着一个脑袋，子弹扫过去一个熊样。”欧阳云逸在一旁听了直叹气，吴铁锤的嘴巴上没个把门的，弄得营部与一帮连排干部都跟着他学。但是在这个黑暗的鸭绿江边，如同往常一样，欧阳云逸也并没有对吴铁锤说什么。黄天柱却执意要第一个过江，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我就跟着你们到江对岸，然后你们就自己走吧。以后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会再跟着你个铁锤子。我是个师长，不是你们这个前卫营的营长，我有我的事情呢，不能一直在你这个前卫营里。”吴铁锤听了以后暗自高兴，心想这样最好，不然一个师长放在营部，伤了碰了的他们不好交代，毕竟他们还没有跟美国人交手。说是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但这个纸老虎究竟如何，他们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准。在临时架起的鸭绿江浮桥的桥头，有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在此把守，他们的皮帽子、棉大衣，即使在如此黑暗的夜幕下，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黄天柱带着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站住！边防军哨兵横枪伸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干什么的？东北边防军的这一句问话让他们十分惊奇。干什么的？黄天柱反问道：“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中等个子，可能是干部模样的人亮了一下手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路路肩扛武器、头戴着大盖帽子的部队。夜幕之中，手电光柱非常刺眼，他们看到这些排列着密集队形的部队，没有大衣，没有棉帽子、棉手套，光手握枪，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却是精神抖擞，看起来气势凌然。此刻的雪花依然飞舞着，每个人的大盖帽子、肩膀和身上都落满了斑斑点点的白雪，而他们一任雪花飘落却是无动于衷。边防军同样感觉到惊奇。“你们到哪里去？”干部模样的中等个子边防军问道。“这个还用问吗？江对岸，朝鲜。看看你们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伸出手来。“什么玩意儿？”黄天柱没有听懂，扭头问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也没有听懂，自然也就回答不了黄天柱的问话。他们弄不懂这个边防军所谓的出境证是什么东西。出境证，出国境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重复道。黄天柱这下子听懂了，边防军是要看他们出国的手续，这让他感到非常可笑。什么出境证？黄天柱对这个中等个子边防军说：“不知道我们去打美国鬼子吗？”“不管你们去干什么。”边防军干部说，“出国境都要有出境证。”黄天柱不高兴了， 什么时候了还要手续？你们不知道军情紧急吗？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却说，什么时候也要按规定办，这是上级的要求。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板？黄天柱有些气急，出境证，黑灯瞎火，哪里来的什么出境证？边防军干部却很认真，没有出境证谁也不准过去。欧阳云逸上前解释，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部队，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过江。不行，边防军干部一口咬定，没有出境证一律不准通行，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好说话呢？欧阳云逸也有点生气，你们上级没通知你们吗？哪有什么出境证，没人发给我们呀。那个我不管，边防军干部仍然态度坚决，我只认出境证，这是我们的任务。欧阳云逸还想说点什么，吴铁锤早在一旁火了，什么出境证，别跟他啰嗦，回头冲着部队喊道，后面跟上，出发。黄天珠一听也是，这儿跟他们废话瞎耽误时间，不理他最好，便带头往浮桥上走去。吴铁锤、欧阳云逸紧随其后。边防军一看他们要硬闯，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堵在桥头，横刀立马的样子。都站住，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喊道，没有出境证绝对不行。黄天柱他们也不听那一套，只是快步往浮桥上走。边防军干部急眼了，竟然哗啦一声，枪中子弹上膛，十几个人也都涌上来，对着师长黄天柱又拉又扯。他们看出了黄天柱是个领导，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但是知道他是这个部队里打头的，就对着他下了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9: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8: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9: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他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他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数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 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
8: 、
9: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8: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9: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8: 是，
9: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8: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9: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8: 啊，是吗？
9: 对。
8: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9: 对，
8: 当你开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吧？
9: 十几二十分钟，对。
8: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十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9: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6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5月份开始吧，应该是5月份开始到每年
8: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9: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8: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9: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8: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的？
9: 巴士一样的，
8: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9: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就是
8: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9: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8: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9: 对，
8: 不好管理，
9: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8: 走丢了回头。
9: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不是
8: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9: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8: 对，
9: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8: 就会无序。
9: 对，
8: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9: 对，
8: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9: 对，
8: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9: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8: 和睦，你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9: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8: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 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9: 没错。
8: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9: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
8: 对比，
9: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
8: 喀纳斯
9: 已经开发的非常早了，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8: 变化就会很大。
9: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8: 差别很大，
9: 对吧？
8: 对。
9: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就我到这里边
8: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9: 充气的。
8: 啊、哦，充气，
9: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嗯，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啊、
8: 哦、
9: 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8: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9: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是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8: 是
9: 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8: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9: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

0: 不然的话就是大家他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户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不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那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那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那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那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1: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8点钟、9点钟
1: 才关门，
0: 才闭园。
1: 那你就等7、8点再过去。
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8、9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7点钟之后才进景区，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里啊，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 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
1: 内容
0: 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的还是比较巧一点哈，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嘛，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是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境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子啊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1: 对，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
1: 对，
0: 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1: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0: 十点钟之后。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对，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1: 受不了
0: 37、8度。
1: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
0: 对，
1: 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0: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是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1: 透气儿，然后还有帽子，
0: 头上
1: 不要露头顶啊。
0: 对对对，
1: 一定把头顶
0: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疼。
1: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0: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1: 这个季节去瓜果也下来了，
0: 朋友们。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1: 老汉瓜。
0: 老汉瓜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1: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0: 对，
1: 抿嘴就能吃。
0: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宜昌市气象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号链接两霸一侠一日游，各位宝子们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个出行需求。
1: 依托优质的峡江山水资源，宜昌本地文旅线路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线上直播间里各地游客咨询不断，报名踊跃。
0: 因为我们宜昌的话呢，现在也是越来的越国际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包机来到我们的宜昌，像比方说越南啊、泰国呀等等啊，包括还有马来西亚都会来到我们宜昌来游览我们宜昌的山水。对比往年的话呢，咱们的入境游的话可以说比去年的基础上大概要上涨一个50%以上。
1: 来宜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市民出游方式也迎来全面升级。今年暑期，曾经占据市场主流的多人大型拼团逐渐淡出，主打家庭亲友结伴的精品小包团悄然成为主流。这类小团行程灵活，体验舒适，自由度更高，尤其适配亲子家庭的暑期出游需求。
0: 往年的暑假吧，还会做一些就是跟大团的，今年暑假是全部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都消失了，全部都是小团为主，都是2到6人小团为主。相比于往年来说的话呢，可能80%以上的这种亲子游的啊，大概是走这种大包团的这一种，但是相比于今年来说，可能在80%以上的人呢在选择这种小包团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小众一点，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这个行程。
1: 如今市民出游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点观光、走马观花式打卡，更加注重旅途的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偏爱能够近距离感受地域民俗、体验本土风情的特色线路。今夏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0: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牧民家访，到牧民家里去喝奶茶，然后吃牧民的手工糕点，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1: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2: 这个暑假呢，文博研学热在持续的升温，成为各地假期文旅新亮点。坐落于三峡枢纽工程右岸下游的三峡工程博物馆，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专题博物馆。眼下呢，这里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军，一场场沉浸式的科普之旅在这里热闹开启。
3: 7月21号，来自西藏、新疆、内蒙古的130名中小学生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开启别开生面的水电探秘之旅。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专题展览，展出三峡故区出土文物、工程建设实物以及大型施工设备和机组部件等2000余件珍贵藏品。从为什么建三峡工程，到升船机如何让船舶坐电梯过坝，再到大坝人字门背后的科学原理，孩子们在研学导师的引导下，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成长密码，在水电科技与智慧的交融中，感受中国工程的磅礴力量。
4: 在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有风力发电之类的，但是来三峡大坝之后，我知道了这里利用水来发电。
5: 我在科学课本上曾经学过动力发电，但这次来了博物馆，我才真正的知道水力发电的过程。
3: 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工程师，在博物馆里动手制作发电机组模型，通过实践领悟能量转换的奥秘。
6: 这个是风力发电机，就是这个齿轮转动之后引起发电，这个灯泡就会亮。学到了它的这个运作过程，找了很多知识。
7: 刚才做那个模拟风力发电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用吸管一吹的话它就开始发电了，很有趣，所以喜欢。
3: 7月以来，博物馆单日最高接待

0: 量已达3000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据主导。为应对大课流，博物馆陆续推出水电建设者公益课堂，增加公益讲解场次，并引入 AI 智能讲解员等多项服务，让游客更好地体验感受水电科技的独特魅力。
1: AI 馆员小霞可以进行现场的智能讲解、实时的参观咨询、云端的虚拟参观，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三峡工程。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市民将健身计划从户外转向室内。
2: 各类室内的运动场馆呢，也通过升级设施、下沉社区，打造多元产品等措施，让市民享受清凉舒适的健身体验。
3: 两个手抓这儿，两个手抓这儿。
2: 对，从这儿开始上。
3: 好，
2: 到这一步。对，好，两个手都抓过来，行不行？好，站起来抓下一个。哎，站起来抓下一个，抓住，好，脚可以上了啊。
3: 对，该攀岩馆今年完成场地全面升级，不仅更新了专业运动装备，还新增了多条不同难度的攀爬线路，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受到许多攀岩爱好者的青睐。
2: 近2个月，我们的营业额直接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我们经常周末的时候，人员会达到饱和。
3: 同样是为了满足市民健身锻炼需求，一批便民型运动场馆正逐步向社区下沉。位于西泠区的这家自助智能网球学练馆，紧邻多个居民小区，为方便市民可灵活安排运动时间，就近享受健身服务。场馆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早鸟卡、单次体验卡、长期会员卡等多档位产品。
4: 主要是针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时间段的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运动中来，同时呢，也是助力于宜昌打造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因为我们所有的场馆都开在居民区楼下，就下楼就能练。
3: 舒适的室内环境、便捷的场地布局，在丰富夏日健身方式的同时，也让运动逐步融入市民日常休闲生活。
5: 室内网球滑雪区学练馆的话，第一个就是它的空间比较私密，第二个也非常适合我这种 i
6: 人打起来感觉也非常舒适。室内健身掀起运动热潮的同时呢，一种低对抗、强社交的轻运动潮流正在悄然兴起。网球、匹克球、趣味攀岩等项目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大家在运动当中解压交友，也更愿意为运动体验、情绪价值而买单。
3: 匹克球作为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玩法的轻运动项目，凭借低门槛、弱对抗的特点快速破圈。眼下宜昌城区已布局多家专业学练场馆，年轻群体是参与主力，不少人通过熟人推荐、社交平台种草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
5: 听朋友介绍过来的，然后就过来正好体验一下，感觉它还挺好上手的。
3: 然后运动方式也还很解压，在这项运动当中呢，我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4: 单打双打的灵活赛制让匹克球自带社交属性，几轮对局配合下来，原本陌生的参与者很容易熟络，不少人慢慢成了固定运动搭子。相较于传统社交模式，运动场景下的交流更松弛自然，也成为年轻人拓展朋友圈的社交新场景。
3: 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人是可以释放很多多巴胺的，它比较新颖，所以会吸引更多的人去钻研、去讨论。
7: 你会收获一群爱好一样的朋友。
3: 除了社交属性，轻运动带来的及时正向反馈与情绪价值，也满足了年轻人多元化、个性化的运动需求。
7: 因为健身和运动吧，就是它是及时性的反馈，能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你身体在进步。

0: 什么样的心情。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地方。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鱼俱乐部。夏天你去游泳吗？当你游泳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疑惑，这池水干净吗？气温呢是持续的在攀升啊，游泳玩水成了大众消暑纳凉、健身塑形的热门选择。但是呢，公共泳池呢属于人员密集、水体互通的密闭场所，暗藏着水质污染和交叉感染等等多重健康风险。近日呢，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出了健康提示，玩水消暑啊，千万不要忽视卫生细节，科学防护，择优选池子，才能够安心畅游，远离泳池病的困扰。宜昌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专家表示，很多人呢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觉得池水清澈透亮，它就是卫生达标。事实上，肉眼无法分辨水中潜藏的致病性的微生物和化学残留。公共游泳池呢，人流量又比较大，游泳者脱落的皮屑呀、排出的汗液呀，以及口鼻分泌物、尿液等等，会持续的污染池水。如果说游泳池的消毒频次不足，消杀工作不到位，水中的微生物浓度呢会快速的超标，轻则啊引发皮肤红疹、毛囊炎、眼角发炎、红肿，重则呢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咽喉肿痛、频繁咳嗽等等不适应的症状。目前呢，公共的游泳池普遍呢采用的是含氯制剂消杀水体，以此来保障水质卫生安全。但是呢，氯含量的失衡也是市面上游泳池最为常见的卫生问题。专家建议市民朋友选择游泳池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资质、观现场、看管理，快速的筛选出卫生合格、安全可靠的泳池。正规经营性的泳池呢，必须在大厅的显眼位置公示有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以及呢卫生信誉度等级。卫生等级分为 ABC 三档， A 级是最优，代表着泳池日常消杀、水质管控、环境卫生都是规范达标，建议呢优先选择 A 级泳池。市民朋友还可以现场通过看水质、闻气味、看水花来辨别水质，比如说优质池水的这个干净度呢是清澈通透，水面没有

有杂物漂浮物，站在泳池侧面平视着水面，你能够清晰地看到第四和第五道泳道线，池底干净无泥沙沉淀。如果说视物模糊看不清泳道，池底呢浑浊积垢，就说明水质不达标，千万不要下水。卫生合格的泳池仅仅只有轻微的消毒药水味道，消毒剂呢投放是适量的，水质是安全的。如果说你凑近水面，你发现有浓烈刺鼻的漂白粉味、腥臭味或者其他的异味，这说明氯含量超标或者水体变质，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要下水了。轻轻的波动池水产生水花，如果说泡沫可以在10到15秒内自然消散，这说明呢水体的氧化还原能力比较强，消毒的效果比较好，水质很安全。如果这个泡沫久久不散，停留数分钟仍然是漂浮在水面，证明余氯浓度可能还需要再调整调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0: 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盛夏呢，蝉鸣灼灼，梅雨绵绵，天气时常变换。在北纬31度的华中屋脊上，有一片名为神农架的秘境，正在用平均22度的自然恒温向你发出邀请。这里山林叠翠，清风绵长，是湖北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氧吧。那么接下来呢，跟着北北的脚步，一起下游神农架，沉浸式的邂逅云端的诗意。神农架的夏日灵魂呢，藏在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万顷碧波里。作为华中地区唯一的高山天然湿地，这里蕴藏着神农架最治愈的夏日风光，也是无数人奔赴于此的理由。盛夏的大九湖满目皆是蓬勃舒展的绿意，连绵的高山草甸青翠欲滴，九个连环湖泊镶嵌在群山之间，湖水澄澈透亮，天光云影尽数倒映其中，自成一幅生动灵动的山野画卷。清晨啊，薄雾漫卷，水汽笼罩着湖面，远山寒带雾锁平湖，宛若是闯入了仙侠剧中的世外桃源。而午后呢，清风拂面，二号湖湖面波光粼粼，天鹅苑的天鹅是翩翩起舞，风声、草浪声、鸟鸣声交织成了自然的白噪音，抚平了所有的夏日浮躁。鹿苑里更是藏着浪漫的趣味，湖畔草坪视野开阔，风景如画，可以近距离的投喂温顺小鹿，林间的鹿影悠悠，治愈感拉满。漫步在环湖的栈道，沉浸式的夕阳洗肺，脚下芳草萋萋，身边湖水悠悠，抬头是纯粹通透的蓝天，没有酷暑燥热，只有漫无边际的清凉和静谧。在这里慢下来，感受神农架最温柔最松弛的夏日模样。那么如果说大九湖是温柔诗意，神农顶的风景区呢，就是神农架的壮阔峰谷。这里不仅有海拔3106.2米的华中第一峰，还有连绵的原始森林、高山草甸、云海奇观，集结着夏日山林的多元风貌。神农架呀，坐拥着华中屋脊之名，盛夏均温是22度，层层的林海遮蔽烈日，是天然的避暑山林长廊。登顶神农顶瞭望塔，可以俯瞰茫茫原始林海，群山叠翠，云海翻涌，天地辽阔，尽收眼底。沉浸式可以感受到华中第一峰的磅礴气势。当你走进板壁岩，奇特的喀斯特石林形态各异，错落耸立，乱石藏着野趣，搭配着漫山绿植点缀，奇石绿意相映成趣，古老的神秘的山野的氛围感一起拉满，网红打卡出片率超高。

穿行在神农谷徒步的步道上，峡谷幽深静谧，溪水潺潺，古树参天，藤蔓缠绕，负氧离子含量爆表，全程绿树遮蔽，清凉无风自凉，一步一景皆是原始山林的原生态美感。徒步期间，沉浸式解锁神农架原始自然的野性与灵动。当你走进大龙潭金丝猴保护基地，你可以近距离的邂逅神农架的精灵野生金丝猴。盛夏时节，

山林绿意盎然，成群的金丝猴穿梭在翠林间，一身金黄的毛发蓬松透亮，灵动俏皮，温顺可爱。神农坛依山而建，古木参天，庄严肃穆，祭拜神农始祖，感悟千年神农文化厚重底蕴。天生桥，飞瀑流泉，石桥天成，溪流穿谷而过，山水相依，悠悠雅致，尽显出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在关门山呢，植被很繁茂，生态呢也很原始，隐匿于山野之间，绝壁风巢尤为壮观，地下暗河是静谧清幽。沿途打卡，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林烟火和自然野趣，一站式的解锁神农架的自然和人文底蕴，尽览山野胜景，梦回神农传说。白天的万般奇迹，在木鱼镇炎帝大剧场可以汇聚成一场视听盛宴。大型的情景山里剧《秘境神农架》，以绵延百年的神农架的野人科考真实历史为背景，以野人之谜为引线，带你穿越层峦叠嶂的神秘大山，步入一场融合古老传说与自然奇境的沉浸式的探险。这台戏屡获殊荣啊，早已是来神农架的必看的夜游精品。结合着炫酷的光影特效，沉浸式的舞台场景，将神农始祖的传奇、山野生灵的故事、秘境人文的风情娓娓道来。光影流转间穿越着千年时空，沉浸式的读懂神农架的神秘壮阔与温柔。那么就在不久前呢，神农架被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授予世界旅游名山的称号，成功的跻身了全球山地旅游顶尖名录，成为继瑞士少女峰等世界名山之后获此殊荣的山岳圣地。同时啊，神农架也是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三大保护制度共同录入的名录遗产地。它拥有亚欧大陆完整的生态森林系统，孕育了北半球同纬度地区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园和物种基因库。所以当你站在华中屋脊之上，看着云海翻涌如潮，当你穿行于原始森林之中，听风声、水声和虫鸣在耳畔交织，就会瞬间感受这一座世界历史名山的魅力。当你感到城市里闷热难耐，这个夏天一起出发吧，赴一场22度的清凉之约。从6月22号起呢，大九湖景区将启动部分区域，也就是2到5号湖、同心桥到落水孔，还有8号湖堤到落水孔段的维护修缮。施工期间呢，不对外开放。那么施工期间，大九湖景区的门票价格调整为50元每人，那原价呢是100元每人。具体恢复开始时间呢，请您关注一下景区通告，或者是拨打景区的热线电话0719-3473-511。另外，从6月5号开始到8月31号，2026年的全国应届的中高考生，凭着本人的准考证加身份证原件，免6大景区的首道大门票。神农顶、大九湖、神农坛、天生桥、关门山、天堰，含票不含景区内交通及二次消费项目。而那场戏《秘境神农架》的具体场次安排和售票的详情呢，可以咨询《秘境神农架》演艺剧场官方，或者拨打客服0719-3319-333来进行咨询。

0: 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我们宜昌市呢启动了清凉一下，清凉宜昌，勇敢一下文旅暑期活动，有12家景区啊面向中高考毕业生免门票，这个消息你知道了吗？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可玩的。首先呢，点亮滨江夜经济是这一次活动的亮点。我们宜昌市呢延续了节假日滨江文旅火爆态势，串联起的6大滨江地标，启动了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滨江暑期的惠民行动，形成白日纳凉、游山水、入夜赏戏、品烟火的峡江夏日新风尚。镇江阁上演了楼体光影鹦鹉秀，阁影昭君，打造国风夜游打卡点。双亭广场呢推出非遗市集等等活动，打造亲子游的一个夜游场景。大南门推出南门有戏等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老城市的市井烟火气。二马路开展怀旧互动等活动，塑造年轻潮流网红街区。夷陵桥头开启江畔摇滚音乐会和公益露天电影，打造音乐体验空间。天然塔演绎非遗评书和国潮民乐，让千年古塔焕发出新潮活力。在深耕避暑优质业态方面，宜昌迭代升级了勇敢之旅第三季核心 IP， 整合全域夏日资源，构建适配全年龄段的清凉。

度假版图，兴山主打激流探险加原野避暑，朝天猴举办专业漂流赛事，每周五每周六上线峡谷山水音乐季，昭君原野呢推出星空露营等等活动，夷陵围绕着百里荒仙峡实景体验，三峡大瀑布天然川瀑特色等，打造高山清风加川瀑奇观微度假线路，远安立足森林度假酒店资源，发展森林疗愈避暑业态，长阳依托火烧瓶高山凉资源，打造青少年避暑成长营，五峰呢开启22度五峰山野竹下狂欢季，擦亮鄂西清凉度假名片。惠民举措同步加码，面向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全市12家景区免门票，17家景区推出专属折扣，创新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游客凭着音乐节、演唱会、楚超足球赛的赛事门票可以免票游览重点景区，全市公共文化场馆暑期全员开放，市县两级累计开展惠民活动350余场。服务保障全面夯实，针对着暑期高温、涉水项目和客流高峰的特点，我们宜昌市开展了全域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分时预约、人流限流和24小时应急值守，实时发布景区客流、路况、停车等等便民信息，并且严格的执行24小时投诉处置机制，切实保障游客权益。这个盛夏，宜昌就以秀美的山水为底色，缤纷活动为亮点，暖心服务为保障，诚邀八方游客走进清凉宜昌，共赴一场热烈美好、难忘治愈的峡江夏日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在稍后的时间呢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

0: 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

0: 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

0: 所有单位。
1: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2: 好的，
0: 陪着笑脸，
2: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3: 南草，有了有了。
0: 有什么了？
3: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4: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
3: 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0: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3: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4: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0: 干，我干。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5: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6: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7: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0: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4: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0: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4: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0: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4: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0: 蜗牛咖？
8: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9: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0: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酬宾还要去有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1: 天气比较热嘛，现在就是顾客换
2: 洗三遍出来都是那个水都是泥浆色。
3: 来不及歇口气，他们又开始第二台空调外机的安装。
4: 一条新的空调安装工单，请及时查看。
5: 这边还没干完，新的活又来了。
2: 对，
6: 等会儿还有一个移机，还有一个修漏水的，还有一个安装的，就是今天的。
3: 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带动了空调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每一位安装师傅在高温下的付出托举起整个夏天必不可少的清凉。这些穿梭在城市楼宇间的蜘蛛人或许平凡，却是这个酷暑里最动人的风景。
7: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2026年全省新建血建农业产业强镇名单，全省共有17个乡镇入选，宜昌两个乡镇榜上有名。其中夷陵区邓村乡为新建农业产业强镇，远安县毛坪场镇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两地将分别获得300万元和700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作为中国名茶之乡，邓村乡拥有茶园 8.85 万亩，年产干茶 1.8 万吨，2025年销售收入达 2.2 亿元，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7.3 亿元。毛坪场镇则培育出四大特色产业，先后获得第五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鄂西香菇第一镇等荣誉称号。瓦仓大米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跻身湖北名优大米十大品牌，食用菌形成完整产业链。2025年种植规模达到500万袋，占全县总量 70% 以上。
3: 日前，第四届金门山文旅活动周在宜都市红花套镇启幕，来自村社区学校的18支文艺队伍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汇演，现场特别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和宜都土特产知多少有奖问答环节，观众踊跃抢答，气氛热烈。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出蜀途经金门山，写下渡金门送别千古名篇。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曾隐居于镇内骆家河，留下了厚重的人文传说。金门山文旅活动周以深度挖掘金门山历史人文资源为核心，创新性地将千年唐诗文脉传承与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助力乡村振兴。日前，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举办宜昌小郎中本草奇遇记暑期体验活动，65名同学在儿科中医师的带领下认识身边的中药材，学习实用小妙招。
8: 中药很博大精深，知道了耳朵上的一些穴位，还知道了部分中药的一些功能。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家人和朋友们。
3: 当天，同学们还尝试亲手制作中药香囊，选药、研磨、装袋，每一步都做得有模有样。
9: 让孩子去体验和感受课堂以外的知识，去认识中药，让他全程感受，对于小孩子来说挺有意义的。
3: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近日，由杭州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同研发的两颗智能计算卫星成功入轨，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卫星搭载了具身智能卫星模型，不仅能管好自己，还能和多颗卫星配合完成任务，可将气象预报时间从小时级缩短至分钟级。此次任务成功将国产高性能 GPU 送入太空，并完成其在轨工作可靠性试验，这是国产智算产业链迈向天机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正式官宣，园内一头雄性虎鲸幼崽平安度过满月，这只来之不易的小虎鲸历经17个月超长孕期，自然顺利分娩降生。刚出生的虎鲸幼崽先天条件十分优异，体长超 2.5 米，体重超200公斤，出生短短数秒就能自主游动，顺畅换气，状态极佳。目前整套繁育保育数据已正式录入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繁育研究数据库，填补多项国内研究空白，也为全球珍稀鲸豚类繁育野外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近日，位于南京江北新区的中铁14局大盾构与地下空间科技发展研究院历经6年技术攻坚，研发的全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正式投入工程应用，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该机器人软硬件实现100%国产化，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

节，具备极强避障与精细操作能力，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轻松抓取重型滚刀，精准完成更换，可使效率提升 50% 以上，而且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有效提升盾构施工本质安全。近日，由宇树科技与成都市共建的基础教育段具身智能教育创新平台在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学校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全国首个将遥控操控、动作捕捉、人形机器人实训三位一体引入基础教育领域的复合型科创平台。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能操作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同款机器人平台，旨在培养具备感知、协同与创新能力的未来智能人才，同时打造兼顾普及性、实践性与成长性的教育体系。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依然是这一个小时我们慢下来，我听听你的故事，看看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里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因为呢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演出我依然还在回味当中，于是就找来了一些 live 演唱现场表现，有一张这样的歌单想慢慢的来分享。那今天首先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我最亲爱的》。

0: 为什么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我找到了这些现场的表现 live 演唱啊，希望你可以找到存在的理由，或者说呢，你可以找到你遇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给你力量。前排留言区呢，都是一些鸡汤啊，管你是一口还是一碗，总之呢，偶尔来几口呢是很需要。来看一下621，他说听不懂李宗盛和林忆莲歌的人呢，一定过得很幸福。波波说大家都有故事，只是没说罢了。梨窝里的猫他说希望你从倾盆大雨走到艳阳满地，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有人懂得你的认真，欣赏你的热诚，保护你的单纯，看穿你并且拥抱你。有人听出了忧伤，但有人也觉得是甜甜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舞台带来的《我最亲爱的》，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跟我来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哈。此山此海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爱美丽，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要跟一个人相处多久才能够唱出我最亲爱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呢搜罗到了影片《天使爱美丽》。我倒是向你推荐剧中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你如此的良辰美景，让我去向何人诉说呢？所以说让我们把握时间来说说这部影片《天使爱美丽》。它的主色调呢就是红蓝绿，它是从巴西画家的油画当中得到的灵感。其实在上映之前啊，配乐是迟迟没有敲定的，导演偶尔得知有一个叫做杨提尔森的作曲家非常的有名，所以呢找来他的唱片，就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听了起来。车子还没有开到家，导演就觉得这就是他要的巴黎的感觉，于是呢他邀请了杨提尔森参与到影片《天使爱美丽》的创作配乐当中。可是呢杨提尔森的专辑马上要发行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溜出时间为影片去创作了，所以导演就只能够在他旧专辑当中挑选曲目，那所以影片《天使爱美丽》的音乐呢，就这样诞生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要向你推荐一部影片，我最近老想回看啊，叫做 This is it， 它是说的 Michael， 不是大师的神来之笔，但是呢它带给观众的感动却可以和那些顶级的大片比肩，为这一位艺术家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唯美的省略号。之所以不是句号，是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 Michael 将通过另一种更为生动的形式永生下去，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云集了他的众多经典曲目，而且是现场的记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走入影片当中。

0: 这首歌是来自于 Michael 在影片 This Is It 当中的一首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要说到 Michael 的经典歌单，这首歌可能不会排在前十，但是呢，听过他的人总是会问这首歌名字叫什么。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
1: 播报一则气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20时13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高新区白杨镇萧亭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0: 这样的影片，在台词库当中呢，我搜索到这一句话，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Michael 的原话。他说，我想带你们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的艺术。

这首歌下面的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灵魂选手。他说这首歌可以征服任何一个女孩。丽娜说，我爸爸看了电影 This is it，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九九他说，大学喜欢的人推荐给我的歌曲，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温柔。其实在影片 This is 当中呢，就是有一句话也是 Michael 一直在跟他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不停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的时候啊，你觉得不够积极，没有办法，不着调，不靠谱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来说这句话，再来一次。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其实当中啊会有很多 Michael 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 Beat It, Thriller, Billy Jam 等等。像这三首歌，这是 MJ 早期成名的作品，他当然是被安排在了电影最为传统的高潮的部分。而关于这部影片的表演呢，有人说可以给他打零分，也可以给他打满分。因为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Michael 和他的伴舞伴唱以及演唱会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不算是在表演，可是即便不是为了表演而唱， Michael 的声音依然是声声悦耳。今天光影在歌唱片单推荐第二部影片 This is it， 记录 Michael 演唱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同名主题曲。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的歌单呢，是跟你分享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

父亲说过，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工作就全力以赴，笑就开怀大笑，吃东西呢就像是在吃最后一餐一样，好好的去享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它的一个推广曲啊，叫做《最佳损友》，是来自任素汐的演唱。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20:44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西陵区、五家岗区、点军区将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20:44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宜昌市气象台发布提醒，预计今天夜间西陵区、五家岗区、点军区将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看到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才会得到真正的休息。细想起来还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当你专注地做某事，生命力得以在投入的事物上绽放，心流瞬间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所以每天我们需要为自己创造独处的专注时间，真的很重要。任凭外界喧嚣，自守一方平静天地。有网友分享说，每天至少2小时的独处几乎是自己过去一两年里被建立起来的最好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写字的时候就只是写字，沉浸在心无旁骛的愉悦当中。每天只有在这段平静的无人打扰的工整秩序里，才会感到自我能量被充分的激发和创造出来。独处时的专注能够帮助人重新建立内心的秩序，慢慢地进入到一个适配自己的平稳安心的频率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刚才我们说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那第一个行动就是固定一件事安静专注地去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用去追求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独处的时候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找到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像攀岩、飞盘、网球等等。这些运动只需要你时刻地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里反馈，找回自信。第二个行为就是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的时候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好像歇着就是浪费时间一样。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偷懒，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专注。那还有第三个行为，就是为自己打造宁静的角落。在开启独处之前，我们要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因为我们总是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手机不停地弹出消息，周围人的噪音，哪怕独处也很难真正的静下心来。打造安静治愈的角落，比如说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上电脑的无关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让你从喧嚣中短暂的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我先试着做一分钟，之后就能够慢慢的进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三个在独处的时候增加幸福感的行为，接下来分享第四个，那就是记录专注后的小收获。独处在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试着花3到5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记录一下当下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或者公园跑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这样就足够了。

这种小小的记录既能够留存专注带来的美好体验，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反馈。而当你去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能量提升，进而更有动力坚持独处和专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独处时的专注来重建内心的秩序呢？因为专注是一种安静的沉浸，在这种沉浸当中，你确认了自己真实而鲜活的存在。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积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和专注力量，做什么都会成功。尝试平静地进入每一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生活，你向往的事情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刚才我们说，真正的休息有的时候是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瞬间，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的心流时刻是什么时候呢？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是在专注阅读、运动、烹饪，还是在做手工、听音乐的时候？欢迎分享你忘记时间完全沉浸其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聊到心流时刻，沉静和专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专注，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很有可能只是在精神内耗。 那么当你一个人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的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去逃避更深层的焦虑呢？你的专注到底是心流还是内耗？首先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能量。 真正的心流就像是在给手机充电一样，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投入了精力，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充盈的、平静的，会带着一种满足感。而假性专注则像是手机在运行一个高耗能的程序，却没有插上电源。比如你可能无意识地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或者强迫性地整理房间，结束之后却感到了深深的疲惫和空虚，仿佛被掏空了一样。 第二就是察觉自己的动机，问问自己，开始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是源于内在的吸引还是恐惧的驱动。真正的心流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让你着迷，让你充满了好奇和挑战欲，你的潜台词是太棒了，终于可以沉浸在这件事里了。而假性专注往往是为了逃离， 你可能为了不去想一件烦心的事情而让自己专注于另外一件事，这个时候你的潜台词是只要忙着这个我就不用面对那个了。第三就是观察被打断时候的反应，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突然打断了你的专注，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在真正的心流状态下，你可能会有一丝遗憾，能够平静地接受，但内心是开放的。 而对于假性专注，如果突然被打断了，你可能会感到极度的烦躁，甚至是恐慌，因为那个被打断的瞬间意味着你精心搭建的保护罩破碎了，你不得不重新去面对那些让你焦虑的现实。而最后一点就是审视你的专注和你现实生活的关系。 真正的心流会带来建设性的成果或者成长，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假性专注往往会阻碍你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为了逃避写一份报告而去深度清洁键盘，为了逃避社交而沉溺于游戏等等等等。长期来看，如果现实问题因为拖延而恶化，只会让你更加焦虑，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下一次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做着某件事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感受一下，我是在享受心流的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来逃避。真正的休息和滋养是让自己看见自己，而不是麻醉自己。愿你在独处的时候能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真正让你发光的时刻。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刚才说了如何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逃避更深层的焦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停止内耗，书的名字叫《如何停止胡思乱想》。 想问下各位，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身体已经躺下了，大脑就像被按下了循环播放键一样，白天那句话没说好，明天那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几年前的某个尴尬的瞬间，这些东西都会不受控制的翻涌，越是想停，思维却是越奔腾，你就仿佛被困在一间回声不断的房间里，自己对自己喊别想了， 却只激起更大的回声。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叫做反刍思维，就像动物反刍食物一样，我们反复地咀嚼着那些引发负面情绪的想法。而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卡罗尔·克肖和比尔·韦德告诉我们，这种内耗并非不可战胜的顽疾， 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和训练的思维习惯。停止胡思乱想不是靠意志力去压制，而是要学会一种全新的和自己的思绪相处的方式。首先我们需要认清问题的症结，胡思乱想往往不是思考，而是伪装成思考的情绪漩涡，它的核心通常是一种没有能够被清晰辨识的负面情绪，比如说焦虑、 恐惧或者是羞耻。我们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预警的杏仁核，在感到威胁的时候，哪怕只是想象中的社交威胁的时候，

会本能的试图通过反复思考来寻找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陷入到强烈的情绪的时候，负责理性分析的前额叶功能是下降的，于是思考就变成了在原地打转，不断的加固我很糟糕，事情会变坏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信念，但是却产生不了任何建设性的行动。所以这种状态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而是由情绪驱动的自我惩罚的精神内耗。那为何我们难以自拔呢？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常常在无意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反复地琢磨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潜意识里仿佛在说，如果我当时做得更好。反复地担忧未来，则像是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预言，以减轻对未知的恐惧。尽管痛苦，但是这种我正在试图解决问题的感觉，比直面我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似乎要好受一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用持续的思维焦虑来逃避更底层的情绪痛楚。那看清了这个陷阱，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脱困的工具。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提供的其实并不是很玄妙的禅修，而是一套基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急救包。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思维急救包当中都包含了哪些认知呢？何以始终不说

0: 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1: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淤伤，然后两三天以后才发现，便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0: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1: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认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0: 嗯，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1: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0: 也不同意离婚。
1: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0: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1: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0: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1: 但是然后根据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0: 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这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0: 明白了。对。
1: 控制的
0: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这个人是目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您继续说。
1: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则是争吵、协商。
0: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
1: 对。
0: 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1: 这不一定。
0: 这不一定。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0: 对啊。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了，是吧？而且呢，她这个出具照片和这个诊断报告的时间和她跟丈夫这个发生争执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太多哈，时间也不是太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本案中双方因抢夺手机是于7月7号发生的纠纷，但女方但妻子提交的诊断证明是7月9日，照片的日期则为7月11日，然后也就是说妻子现有的证据之间存在了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丈夫对其损害的事实， 妻子现有的证据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
0: 嗯。

0: 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1: 对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控制是本质，
1: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0: 对，
1: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1: 好的。
0: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1: 网恋最后结婚的。
0: 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
1: 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啊，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0: 对，2016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移送审理，是移送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1: 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0: 对对对对，
1: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了。
0: 对。2016年3月10日，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1: 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0: 对。
1: 于是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0: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脖子。
1: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0: 对，离开法院。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在法院的开庭之后，丈夫对妻子实施了这个扼颈哈掐脖子这个行为，丈夫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0: 丈夫对此是不认可的。当天是开庭之后，其询问孩子在哪儿，其当时与妻子同行的人用砖头拍丈夫的头，并抓伤了被告。其实也没有掐妻子的脖子。
1: 那么在这起案件顺义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妻子主张丈夫实行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并且动用了菜刀。
1: 还动了菜刀。
0: 对。
1: 后来呢？
0: 但是那个丈夫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子。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 妻子的事实。

0: 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1: 对，
0: 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1: 对，
0: 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A 级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结合本院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0: 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1: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妻子提交的证据，并结合了 A 级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0: 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妻子和丈夫是经过亲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然后妻子然后及时的报警处理，并进行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0: 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1: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然后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啊，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1: 已经认定了。
0: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顺义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0: 哦，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1: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0: 嗯，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1: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0: 嗯，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1: 对。
0: 嗯，
1: 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
0: 嗯，
1: 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0: 嗯，对。那您刚才说这个叫需要存在一个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能只有一次？
1: 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0: 哦，明白了。嗯，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的极其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嗯，好，谢法官再会。
1: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我太爱上班了，这种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的感觉太让人着迷了，跟帖评论者无数。也许这只是一个段子，关于上班和休息其实是人的两种状态。上班上得太久会让人疲惫焦虑，但是如果一直闲着也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空虚。怎样才能平衡得好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时候恨不得能有另一个自己，去分身做各种喜欢的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三四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的音乐。可是叮当不愿意认输，与其灰溜溜地回家，不如再坚持坚持。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她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如果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7: 嘿，那个是你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场，她把那首超高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升了8个高度，依然游刃有余。坐在评委席的杜华给了如此高品质的叮当超低的分数，原因是唱得太好了，这样会把别人比下去。大概的意思可能是，像叮当这么有能力的人应该独立发展，而不是成团掩盖别人的光芒。节目播出之后，叮当丝毫没有顾及颜面，在微博上发文请求杜华把妹妹我淘汰吧，都说他是来参加节目翻红的，他却不屑于这么做。网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听说过。而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多年之后依然有人记得，那就足以。40多岁，她依然是那个不改初心叮当作响的女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陈洁仪《从前的我》。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从前的你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而言，你更爱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问自己这个问题。十七八岁的时候天真快乐，二十多岁的时候眼里面都是梦想，三十多岁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规划生活，制定人生计划。从前的我，现在的我，其实都是我，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当中，你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想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自己，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做过多少后悔的事情，那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也都是你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回忆。来听郑秀文《舍得》。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偶尔焦虑未来，或者担心某一天自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但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下你应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应该都会在路上，那些好的事情你都值得拥有，一切答案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已。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还真是史上最写实的一句生活旁白。下一首歌，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自带小可爱但又不做作，就像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你永远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无污染的、无渲染的、无杂质的，就像是钻石当中的 DEF 三个透亮指数一样，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吧，没有距离感的亲近的，就像是邻家小哥哥小妹妹一样的感觉。有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

8: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

0: 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

0: 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6: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 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蔽电厂

0: 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 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0: TP200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 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
1: 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比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
2: 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 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 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 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 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 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 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 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 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 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 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 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 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 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 随后疑似持械伤人， 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 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 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展开。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0%。

0: 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同天1059本时间的7:31，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我们首先重点关注在新零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南往江北以及从江北往江南大概通行情况。现在看来呢，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行情况，你可以放心选择。除此之外，咱们再关注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相关情况。沿江大道全段现在看来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夷陵大道全段现在整体迅速浏览看来呢，通行情况良好，包括夷陵大道与整个港油路交汇口的处呢，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毕竟是早高峰的上班时间啊，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排行状态。来迅速再看一下整个城东大道的一个相关情况。现在看来城东大道全段的路况通行情况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排行状态。重点关注下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情况。现在看来呢，通行情况依然是相对较好的，没有出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之前所谈到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通行情况，现在看来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来，我们再看一下之前也是很多听众很关心的，在整个港窑路这段，尤其是在双汇沿港路往三院方向行进这段，现在看来的通行情况是良好的，您可以放心选择。我们来往五家片区来浏览一下，现在看来五家片区无论是在东站附近还是在和义路附近的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看一下几个主道，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放心选择。另外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呢，是在峡州大道上。峡州大道我们现在大体看来是从大连路往东站方向的有稍许一点点的排行啊，从这个大连路呢，这个方向沿着峡州大道往东站方向行进的，有一点点的一个车辆缓行状态，不过没有明显滞留，您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您即将听到畅行早高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灵魂三问，会不会堵车，堵在哪儿，我该怎么办？
5: 通勤路上一波三折，难免心烦意乱，1059号召广大车友大家帮助大家，关注宜昌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留言播报实时路况，分享信息方便他人，一起来做1059语音路况播报员吧。
8: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9: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8: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您这里正在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安达，很高兴今天在直播间与你相逢，今天代班主持畅行早高峰，希望你同样喜欢咱们FM95.6 和 FM105.9 两套频率，谢谢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呢早间起来温度感觉，哎呦，有点秋天的感觉啊，不过您想多了，依然是炎热的夏天啊。那早上起来的温度呢相对较低，并不代表今天全天温度会比较低哦。现在呢看来大概是在中午的时候，也就是在11点12点钟左右的温度会继续上升。那现在我们看到气温啊，今天 气温是25到30度，但是体感明显会高一点点，毕竟是盛夏时节。今天整体是以多云，多云呢转阴天，午后呢可能会有雨水光临，这是整个今天的天气变化。阳光灿烂，今天心情不错。如果在中午或下午时呢有稍许的乌云以降雨的话，能把温度往下压一压，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哈。我们也提示各位，今天呢也拿到了一个最新的气象服务信息，2026年7月26号的11点37分发布了重要信息提示，气象信息专刊第28期，预计在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呢，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各位，局地是大暴雨啊！特别提示各位，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今天晚间至明天的白天，过程累计雨量将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50到90毫米，阵风是6到8级，局地是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以及塘堰的安全防汛工作。在早间呢也跟各位分享了一下相关的气象服务以及相关气象提示，各位出行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早间，尤其在晚间啊，暴雨啊或是大雨的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老生常谈。不过呢，老生常谈之余，也是再次友情提示各位，什么情况之下呢要打开双闪呢？各位，不是说这下雨啊我们就打开双闪，什么看不清就打开双闪，您可别这么做啊！尤其是在遇到紧急情况之后，您再打开双闪，这点是友情提示各位的。那今天咱们不聊开车啊，毕竟呢我是安达此时此刻不是安师傅，所以您别说安达你来了我就聊车，别，咱们今天早高峰咱们不聊车，咱们今天聊什么呢？聊吃的啊，咱们聊点好玩的。早上出门前呢，我们习惯性的刷一下微信呐、发现一下这个好玩的事情是吧，而且发现朋友圈里边有人换头像啦，有人换头像了，但是呢会发现有个朋友呢头像好是10年前那张毕业照，稳如泰山的感觉。你这么一说呢，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微信里有个老同学呢头像是他女儿3岁时候的一个公园拍的照片，如今孩子都上初中了，那头像愣是没换过。或许这个你要问为什么不换头像呢，或许他会回答你说，这张照片就像他那个小，就是那么小一团抱在怀里的感觉，心里很踏实啊。就有时候那个微信头像，包括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头像的，都是代表了一定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的概念啊。所以今天咱们话题跟各位聊一聊啊，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到底都在想什么。你可以想一想身边的朋友啊，你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看看他们头像是不是很久没有换过了，您观察过没有，微信通讯录里边有的人头像4季更迭，常换常新，